0: ーン、カミカセポレライレー、チクチクチクチクチクチクチクチクチクチ
1: ク。Acércate, deja la duda.
2: Radio Colina.